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希伯来人书，前边说祭物和素祭、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要，已非你所喜，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。后边他说，看，我已来到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由此可见，他废除了那先前的，为要成立那以后的。我们就是因这旨意，借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一次而为永远的祭献，得到了圣化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训。